还那个人在做那个东西，那没做干那个做的，巴不得哎喂，那那个东西都在，不得给其他东西，我们都是在做那屁股在个哒哒的，我这个做红烧看那吧，还给喂那那个东西，我在做那屁股在林江一个那个做的，他们好在的，我们在外在那个吃，在林江，还给那边在做那家那个对半夜吃，我们这地个不能在喂那那个东西，马上在把人什么的。木匠们，土匠也得木匠，哎哇，为这个木头啊，我好得奋斗，那么就拿咱那位阿德了，还有那么多等着的，好得奋斗。